0: 声动辽宁，畅听出行。辽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顺时针方向十八公里处，三台子东收费大连地区1422公里处，十里港。
1: 这么早
2: 上的班啊？英语国画刚编程了。
1: 怎么个编程？
2: 每天。
3: 最初让人联想到憨厚贪吃的

0: 梦幻。
1: 还没有名气的乐队吉他手李春波认识了
2: 长得好看又闪我的泪水，谢谢你给我的温柔，
3: 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遗憾的是，很多驾驶人取得驾驶资格真正信，如果驾驶人按照机动车驾驶
5: 工具是否完好，机动车号牌是否
4: 险，但是电子设备存在盲区绕
6: 你伺机抢夺，汽车人擎天柱和大黄蜂前来阻，那也不能连续并线，要记得
7: 还挺多啊，我真得低调点。
8: 新手车挡视线，万一有突发情况咱们
9: 啊，那以后开车和前面的车离远一点，这样。
10: 你为什么抽烟啊？
11: 我心情不好。
10: 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12: 修正了我的审美。
13: 袁隆平爷爷是
14: 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他去医院看病，关系大了。我爸出门不给我，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保。
16: 祖千门万户同时五月儿园，园游船。
5: 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
1: 时间的9:08啊，与我们同一时间都可以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大家也可以打开手机，在社交媒体开始之前呢，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加上这个车比较多，我这个出路滑，这个路况呢能见度呀也比较低，和副高边缘的暖湿气流的大连的中北部、鞍山的南部。那以下地区呢，沈阳上述地区呢局部伴有短时的受到过这雨水的洗礼了，够了啊！就是想象一下这雨水下的有多那天。

线，而且也不会有什么大事儿。然后呢，在这高速上倒车。这个监控画面啊显示，这辆大哥一显的操作真是行云流水，真的俊成看起来就是觉得就其实被分散了，我完全就是集中在我下，就是咱们这倒几十米车嘛，这有必要，就是极短。那么的事故案例，那像这些案例呢，就是超过了这种普通的交通违出罚款200元以及驾驶证一次。那么对于咱们这个营运的客车司机来说，再次提醒咱们各位的听众朋友们的现象发生。那么哇，强行变道啊，甚至是说停车乐乐出行。那么。我只想和你在沙滩上一夜为情 You so sweet 不同颜色的不要错过爱你是我失去理智重新聚美 yeah, 暴风雨来临、yeah

0: 匣
1: 子，说儿语，思故乡。
2: 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都到中路集合，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
3: 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
1: 我问你为什么酒驾？
5: 我
1: 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
2: 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
6: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看
7: 是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8: 来不及了，不管了。
6: 一号
9: 更含一份温暖与关爱，
10: 把速度放慢一点，
11: 几处早莺争暖树，
1: 灯花
11: 长江滚滚，
1: 读诗词，在诗里
12: 路是否依然通畅，
13: 一路畅通早间，
14: 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
15: 青岛高速交警呢，却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高速上车辆行驶速度非常快，清晨意识到自己有多危险，那交警见状呢，立刻拉人，生气的这名男子还没反应过来，也没意识到啊，我跑啊，挺麻烦的，我跑下去就行了。说发生意外了，这后果不堪设想，千万不能再冒交通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行人是道路，再也不上高速了。你别光顾着跑啊，你看看这事儿千万别干了啊。帮枢纽立交，途经鞍山、辽阳、沈阳三。那么在营口呢，联通坝前期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展开，咱们还是拭目以待啊。开始，我省东南部的强降雨范围进一步扩大，个别乡镇特大暴雨，沈阳60到80毫米，局部可达80到100毫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

0: 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西部山区路段坡陡班级横风平，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
1: 务必提高警惕，不法分子道路很清晰。第一步，用但您输入验证码、您的银行卡资金正规渠道核实，不要轻信。提醒各位司机朋友，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
2: 哎，先生，油加满了，请您去。
3: 这怎么也不行了？
2: 先生，您听我解释，您可以到加油站办公区域的柜台扫码交费。虽然我们是24小时营业，但是遇到了
4: 不能有明火。
2: 您说的太对了，
3: 火了！哎呀，真是越着急越提。
2: 您叫拖车过来吧，到安全的地方再检修。
4: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想拿备用鞋。
0: 杠铃，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5: 到站，中街站。
6: 抱小孩的大姐，
7: 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0: 嗨，
7: 微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
8: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拉根线下去充电。
9: 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
10: 还多拿点，多拿点。行。
0: 嗨，你听到文明。
11: 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温暖的旅程。
12: 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苏盐城大丰区公安局大丰港海防派出赶紧和报警人呢保持电话联系，驱车赶往是异常啊。那么联系了119消防人员来进行支援，手功能喊话，拨打了要钻，好不好？你一不小心困在。行，说完了这个事儿呢，一连不是四个吗？6连24瓶，喝完之后啊，甘肃兰州等地啊，都举办者呢，按照每瓶

0: 那你喝点啤酒，哪怕说你喝点碳酸饮料，它喝完它有气儿，这嗝打上来之后呢，你胃里边会舒服很多。这胃里边就是你也跟着堵得慌啊，这个消化道出血呀，损害胃黏膜消化，因为挑战身体而受到损伤。这个还是建议大家吧，这日常生活中啊，遇到
1: 或者遇到事故是不能停在应急车道，指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
2: 排第一。

0: 成功。
1: 划船机
0: 不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任何目的地。
2: 俺自己都不喜欢，你怎么能这么说？
3: 才是正道。
4: 少年强，
5: 继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近，殷殷爱国情。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厚植爱国情怀。
6: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
7: 我先走了。
8: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
7: 爸，
9: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吗？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
10: 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
11: 叶黄素，
12: 烧烤吃太饱。
13: 早高峰的路上，最好的旅伴是那些。
14: 当下呀，付费定制费飞机餐，未来会不会消失呢？网上提前选座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付费餐食产品。王女士带着孩子乘坐南航，她看来这项增值服务呢更契合经济舱的旅客，饭已经不再是最贵选项了。全像祥鹏航空付费餐食服务呢已经满足了个性化的口味需求，又提升了机会受到影响。那么刚才所说的旅客合口的飞机餐，出行的幸福感会提升，但是也有旅客呀提出了现存的一些痛之间，他希望航司能在醒目的位置为提供更好更优的服务，航空公司根据部署的标配。那么如今呢，航司尝试把分别增长8.15%、9.65%拼地域美食亲子套餐高端定制，这个事儿持续的买单呢。
15: 景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16: 哇，
17: 年轻应该没事儿。

0: 含以上及12米以上货车按沿线交通指示屏，屏幕右侧箭头显示当前管控车辆，城秦高速为红色时，代表某某类学品车辆、超限运输车辆行驶至北京方现场指挥的，请按指挥通行。
1: 说再见，接的人最可悲。是多地啊出现了降雨的情况，雨天是晨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说爱

0: 楚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通事故原因，继2512富锦高速去往锦热线024961199。
1: 分开一个给你瞧瞧。
2: 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各来车往的很危险。
3: 哎，还是我三
4: 语音导航。
5: 无论是两
6: 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5: 帮您规划一下路线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发现了一些适合的自驾游路线，或者在生活习惯，轻松应对高温天气被阳气旺盛的变化规律，重点做好活动。如果确实需要出门，一定食物，因为这类食物容易生热助火，家里开空调时温度设置在26摄氏。

调养首要原则就是清热解暑。说到解暑达90%以上，富含葡萄糖，所以补水要及时。建议您凉拌都是不错的选择，尽量少，就像夏日里的一阵清风能为我们正，这时候我们的身体也应该顺体的基本需求又能顺应。

0: 以后可千万别去户外运动，很容易中暑。不错的，强度不算太大，不会让身体强度也得控制好。运动完微微出点，减少运动损伤。运动结束后也别马上饮料或者洗冷水澡，那样会的意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15摄氏度的时候，如果确实需要出门，帮您隔绝紫外线，避免晒伤。7摄氏度。另外提醒大家，空调每通风处休息，并及时使用防暑药品。高温天气里更要加强防暑措施。好，我们来了解一下中暑急救知识，如何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希望今天的高温环境会影响人体下丘脑的情绪是带来的紧张感。另外别总待在空间，细节的调整也很重要。首先用身体建立稳定的生物节律，减少起巧，闭目养神几分钟，想象因为睡眠不足会直接加剧情绪，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吧。把这首万难了，曾经也难了，
1: 回忆过去。让与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州方向主线截流，富锦高速一线
2: 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
3: 市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
4: 预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
0: 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
5: 只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起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拒绝侥幸、出车必减、安全，
6: 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0: 梁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四处走一走，探寻。平均海拔约700米，属于烟景区，更是堪称一绝。森林覆盖率、植被类型丰富，针叶林、阔叶林市区大型生态停车场，可容纳无患莫测的云海日出。整个景区变化，仿佛在短距离内经历了从欣赏花、感受春天的气息，倒是别有一番风味。枫叶、黄栌等树木文静美好。山间怪石嶙峋，可以俯瞰整个景区的壮丽景色，让翻滚涌动，将整个海棠山装扮。

于藏传佛教格鲁派，始建于清八殿、藏经楼等。这些建筑最现存500余尊，都是清代康熙的仅30厘米，雕刻时采用了英存完好，其中有30余尊造像，还有游客服务中心，建筑面积约1200。了解完游客服务中心，我们再来看看景俊庄，方便驾驶新能源汽车的游客充电，是一处休息亭和观景平台，您可以欣赏的主要自然景观。游览时间，丰富的民俗活动和特色美食等着，烤羊腿等，其中喇嘛炖肉选用。

是五摄氏度之建议要告诉大家，首先要穿舒适，及时喝水很重要。还有，景区里有些早基础设施，新建了供游客休息的地点，方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游客使用。东北地区很受欢迎的旅游地方。

0: 西站，辽中环线高速四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
1: 可休息，996算什么？老板，
2: 告诉那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
3: 身在路上，心已远。
4: 车轮向前，思乡不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5: 朋友们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来赴曹魏定北方，以一生。
6: 三国时期，逐一登场，甚至不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人才的尽心辅佐。说到底，成为孕育人才的沃土，仅为人唯美、清秀通雅，而算什么难事？因为他们家的亲朋好友立了东汉王朝的至暗时刻，荀彧果断辞官回乡，回到乡里，冀州被袁绍所得，韩愈一时间一只熊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当然，荀彧也不是随便就选择到了曹操处，这让曹操大喜过以后，为曹操效力的时候推荐了一信筹帷幄的大局观。当曹操询问董卓余党扫荡了一遍，杀掠男女出来，他认为曹操理应迎回汉献帝。他解释道，成因此事都许县。曹玉的这一建议是曹操阵营中许多人都认为袁绍无方的谋臣武将，在荀彧眼里不过半岁亭侯，并在给汉帝所上的恩情说道，与君共事以来，历朝无法同去同归。再有外部敌人的，为了试探一下群臣的反应，曹操汉我帮您也是为了匡扶大汉，刘备无非是为了兴服汉室，同自己共谋。

0: 心，一世风骨，是非成败，青山依旧。荀彧终究没
1: 书香，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2: 但是管道生以聪慧才情巧简
3: 中都有一个不同的答案。哥哥如李清照与赵明诚，虽然为夫妻的诺言，还有赞业的子孙，可惜到他这一代开创了新画风，被称为是元人官学旧会。这样高的天赋加上光一年年流走，红了樱桃井你不要找，你要等。管道生依然待字闺中，共同的追求更容易有交流的话题，赌书泼茶的佳话。管道日无松雪时雨秋结融洽，他在另一幅墨中来喜欢写写画画，丈夫恰情意藏在这份羞爱的，明白他心里的牵挂，于是提笔人间烟火味儿。这份心旷神怡，古人言色衰而爱迟，如写了一首小诗寄去让父，花谢了来年还会再开。管道生没有自顾自的哭闹，一个儿再塑一个我，他俩到底是情深意子，心有所感，再也没有提过那五味杂陈，往日相伴的好时放手给他自由。
4: 雾霾天气影响，沈阳大连地区不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水站附近缓行3公里，
5: 有墨水雨。
6: 哎呀，楼上小孩
7: 走了，心惊胆战。
8: 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
0: 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
9: 密布，刺骨的寒风呼光，北风呜咽，似乎他就是中国古长明。前来朝拜的藏汉群公主嫁到突厥，又把红化公主嫁给吐谷浑可汗，压根儿就不把吐蕃放在眼里，认要迎娶公主，见不到公主打得难解难分时，松赞干提出请求迎娶公主。他是一万个不愿意让自己的亲侄霍尔的国王也派了使者求婚，不是刁钻异常。其中有一在拉萨大昭寺和布达拉宫内多月的准备，文成公主的送亲对联，这一走可谓世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任冰冷的泪水打湿衣襟，连忙擦了擦眼角的泪水。没想到神奇的事情，也许这就是文成公开朗了许多。平日里深锁的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得大唐公主为妻，实为有幸。宫里的建制都是模仿却内心细腻的男人，开始干部略一思索，笑道，既方便又好看，何乐努力学习汉语。他还派大臣武将等，还有非常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投递。当时唐朝佛教天有不总阁，他们神仙眷侣般的和平发光发热，宗宗的好意，他对使臣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大唐语他本可以在丧夫贤德与不朽，吐蕃人这便是文成公主留给后人的
2: 传奇人生，解锁不困于爱的人。
10: 大江横曲栏，占一楼烟雨，落生在繁华的长安城，父亲红耸干入云中。薛云因为谏言而得罪了当权，刚好是碧玉年华，便召他前来即席赋诗。这一句连连叹服称绝，对他文书很是细致，竟打算奏请长岭春风总不如，八面玲珑也只有富有诗杀人。他亦是与合意的人，频频用犬笔马鹦鹉素，其言皆是回忆。为人生的旅程就是这样，
2: 日不觉
11: 北京时间

0: 信息。目前受降雨，雾缭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车源站禁止大建车危险板，鹤大高速大连站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首先呢，我们应该确保轮胎的胎压正常。我们
2: 则是胎压不足，小于四个，轮胎虽然磨损不严重，但胎壁出现鼓都要考虑更换轮胎。
1: 轮胎的使用派上用场，很多人以为备胎只要放着
2: 无损伤。二，注意轮胎生产日。
3: 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4: 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为安全。
5: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短，
6: 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
7: 下去下去。
8: 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
9: 我的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10: 其实啊，
11: 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12: 别，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11: 我更惨，我
13: 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爱车吧。
14: 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
15: 或者说对辽宁高速的服务有任何的建议，听众朋友啊，你也可以打开手机。泼大雨啊，
16: 真的是啊，
15: 这个雨非常大。到包那么其实啊，在本周啊，咱们辽宁省是我省的东南部、北部的大连南部、鞍山中北部、抚顺，或者是雷暴大风啊等强对流的之外呢，咱们要将车辆啊就是停放在咱们这个，
16: 只是让咱们省内的气温呢有了一个明显三十之间。那这个各地的，
15: 然后你刚刚就是这么一对比，哎，咱一说，哎，今天还能减弱一些，但是呢，在未来一周啊，辽宁省的最低点，不少城市呢最高气温呢甚至不预警预报信息，而且在出行，就是大家觉得，哎，这雨天。

0: 两个司机轮流开，
1: 我还真没怎么
0: 都是需要打开，但是在与对面车辆交汇
2: 自的四次方等于256。
3: 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
2: 如果说我是一把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的有时在管束。
4: 在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
6: 我心情不好，
7: 抽烟心情起点二手烟。
8: 二手烟
9: 叔叔，你上几个班？
10: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
9: 比计算机编程左右脑开发。
11: 小头爸爸开车接大头，
12: 面车那么多，总是要跟着开的呀。
13: 这是
14: 晚上的，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15: 儿子
16: 清清楚楚。
15: 干嘛呢？会吗？哎呦，光灯闪得我眼前白花花一片，都快失明了。
17: 人或电动车通过，被你这大灯一晃，后果
18: 的困难。
19: 舅舅，同时呀，你也可以拨打辽宁高速的消息，辽宁省交投集团安台高速年底前建成通车。
20: 同样，那截止目前已经累计完成建设投资二
19: 挡风玻璃上掉下来了。
20: 嗯，
19: 那之后呢？
20: 我直接去咱们的线下网点儿，因为这
19: 就说，哎，我就是再粘上去没有反应了，压缩的状态，所以呢，您的设备就可以正式失效。那屏幕上呢，通常也会显示，
20: 大家可以就是简单理解一下，毕竟这个 ETC 有啥东西没？其实里边真没有什么东西啊，这个设备钱了。
19: 是的，而且就是其实
20: 电子元件了。
19: 嗯，是的。那么如果说就是用专业的设备来检测您这个设备的准耐高温的背胶，哎，避免您再次拖，很快的完成的事情，非要拖的要求严格。有的时候还看到他们
20: 品种目录里边的新鲜蔬菜，鲜活水产，您是合法运输、合法装载，那咱们正常来说，再说去研究这个绿色通道了，所以烂了，已经不能吃了，没有办法吃了。
19: 那80以上，也不能说，就是混装也会核定核查核查呢，这个车
20: 呢才能够保障这个农产品能够真
19: 正的要求。其次呢，真正的在行驶的。

假装你不在我依然开心啊哈啊 Pink blue orange or green I don't wanna 拥抱覆盖了所有通道我没有就像雨下了一夜未晴、yeah。

0: 连整。
1: 路况实时播
2: 影响鞍山、沈阳、大连地区部分高站，沈阳绕城高速全线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京哈高速出行平安，
3: 进而达到散热的效果。
4: 如果汽车
3: 首先将车辆停靠在安全地点，最好是
4: 如果关闭发动机，汽车的冷却系统也会出短路，或者是人员烫伤，它可能会导致水箱或者是缸体因急剧出故障。
5: 需要注意的是，平时驾车的时候
3: 排除故障。
6: 升啊！
1: 手机电量剩余1%。一声问候，
7: 当暖阳照耀前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我想将念填满了我的准备着，陪伴在。
6: 啊，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
8: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9: 是谁来了？
8: 多风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10: 今天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11: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2: 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这快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官方。我听说呢，它有这5折的优惠，但是
13: 班列集装箱5折优惠的站点呢，有红旗的集装箱是6-5折。那如果
12: 三个非常硬性的条件，
13: 嗯，
12: 第一个呢，而且在这个要求之内呢，还要保证
13: 说呢，就是说即使是你拉的这个标准集装箱，然后还是咱们中欧班列的，一定
12: 打哪个电话叫救援，而且。
13: 我说啊，这个车真的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了，这个才叫安全区域啊。那如果说需要等等一站式的一个服务，
12: 嗯，
13: 那如果
12: 嗯是的，就是甚至是说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我们这边的就是速度呢也会越快，
13: 嗯，
12: 我的车型啊，还有载重的情况。那还是否有人员滞留，是否现
13: 不会了解，就是说我为什么还要说我这个咱们就派这个车出去了。给您救援呢，也

0: 如今陈淑桦
1: 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说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你总是自己办。
4: 我们被困在一个人的房间里，
5: 我把记事本打开，有几次发的不得还，总是爱看往后，所以困住了自己。
3: 翻唱谁最洗脑？腾格尔老师当之无愧。

0: 摘下鞋，那他呢？青春总是在指，而这首歌开头的大合唱，仰望天空你可曾，由人气实力歌手周深演绎的许
1: 那里隐藏着秘密。 You are star

0: 之少，平安正好。
1: 在头枕的保护下发生猛烈撞击时，接触到头枕的下缘部位，这样的缓冲足枕调整到与头部齐平的位置。
2: 重温与见证14年的抗战历史。
3: 掌柜的，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4: 这样的保护，人和车可能都会报废哦。
5: 坐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
6: 分，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
5: 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或越车，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7: 金，
8: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
7: 循环再利用，
9: 开窗通通风。
10: 你还说我？你在高速路上停车应该设置
11: 交通事故莫慌张。
12: 提提劲，为您带来全新的
13: 不再孤单。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15: 是在辽宁高速上的各位司机朋友，024961199直播间，有问题问问当班主播，都是12点发布的最新的预报。反正这两天啊，这两天这雨确实。

0: 是不小。
1: 每一分钟都充满保驾护航。
0: 那今天小课堂的上半节课呢，咱来说仔细观察好周围的情况，两车碰撞的交通事故。接警在倒车过程中没有仔细观察后方路况，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提醒其在收费站车道内亮起的通道。那没桩仪即便是装有 ETC 的车也要警惕观察，千万不要随意的变道啊，挑头

0: 哎呦，
1: 欢迎乘坐人生。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
4: 火车驾驶员的一封信。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之中。在此，辽宁高一生幸福。

0: 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
1: 号外卖骑手已经来到起点，好的，
2: 号肯定能到。
3: 哎，哥们儿，你是外
1: 二号骑手，很快就要到了。哎呦，二号骑手怎么？
4: 表象，你成就别人的嘱托。
5: 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
7: 听雨眠，
8: 伴闲敲棋子落
7: 萧萧下，不尽
8: 白云揉碎。首诗在诗里，
9: 春同行，无眠同行。
10: 的事儿什么呢？酒驾。查现场呼气酒精测试结果仍同样，也是在不久之院的抽血检测呢，最终结果是每100毫升。但你这时候怎么懊悔？怎么懊悔？醉驾的标准是你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那咱们国家呢，对于酒驾的这个惩处力度也是非常严格的。

分中心高更辉。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驶得驶入。广大驾驶人仍需进一步的增强指挥时，应遵照标牌指示行车，测车道封闭。第三，保持车距。驾驶人遇到施工现场标志时，一定要，若驾驶人连续驾驶车辆超过4小时，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人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占用第一车道，东戴河收费站附近换口封闭。因交通事故原因，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1: 汽车才会发生自燃。其实任何季节都有
2: 造成短路起火。另一个原因，
1: 万一发生自燃了，该如何处置呢？
2: 令火势更难控制。如果火势太，火势蔓延迅速，如处置不当，十分请求救援。三，
3: 日常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4: 行。加班的第七天，
5: 饭菜。

0: 有你为生活默默，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嗯，拒绝
1: 上了弦儿似的呀。
2: 我真疼。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
3: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
4: 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
0: 快乐运动，
6: 开启导航，
7: 请收。
8: 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0: 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
1: 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2: 那可不行，要是来了不跟你聊了啊。
0: 高速
3: 提高警惕，不法分子会冒充的钓鱼网站，骗子的套路很简单，输入验证码，您的银行卡资金一定要通过官方客服，正警惕开始，辽宁高速提醒。

0: 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
2: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3: 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
5: 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
6: 可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
7: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
8: 伸酸照太累了，
0: 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
9: 开了没有？可当心点，别回头咱。
10: 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走。
9: 没问题，交给俺老朱吧。
10: 错了，
11: 高速爆胎危险大。
12: 还有啊，别把电瓶停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哥，
13: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12: 吃吧。
14: 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5: 今天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
16: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
17: 很多上班族家长特别为难，白天啊充实又安稳。比如说今年暑期的，上午有老师帮忙辅导作业，带全国各地的暑期托管啊，也都在给孩子们的假期。据了解，今年让孩子呢不用补课刷题，也能在轻松的走进田间地头、科技园区、非遗工坊，比较零散，再加上场地啊、师资啊，经联动学校、高校、企业和社会机构，丰实工家庭的带娃痛点。需求的家长呢，可以多多关注社区、街道，相比居家虚度假期，能够收获更多的成。
0: 啊，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18: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

运输车辆通行。异地提示屏，屏幕左侧文字显示当类型车辆，右侧箭头京哈高速为绿色，对当前交通管控措施进行实时提醒。交管部门路面交通标志 LED 电子显示圈驾驶，共同维护良好的通行秩序。

0: 北京时间十
1: 度路况信息，目前受降与周废站之间缓行1公里，交警99，辽宁高速驻。

0: 司机朋友们，
1: 你能不能自觉点？
2: 忙碌的生活，
3: 考虑要时刻谨记自己开心。

让人听起来这是一首会从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为什么难过。

展现出在双人关系中的边界感往往扑空，能够体面离开已是最。很多知道彭习晏的人对他的第一个印号作品和博

的作曲及编曲并亲自演唱的一首歌，几乎可以套用在所有人的生活经验里，没有谁和谁能够完全

0: 手。
1: 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
2: 来。
3: 人民广播电台
4: 全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习近平举行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
6: 视，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
5: 谈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二是必须坚持八人治八，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
4: 原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郝荣、新保安、李和悦、政协第十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5: 和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
4: 杜瑶报道。
7: 目前南方早先到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
8: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
9: 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8: 第32次 A
10: 组织国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
4: 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
11: 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
8: 这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
12: 东海是绝对进入湛江港的船舶进行
13: 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
14: 值班，确保发生险情
15: 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
16: 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
8: 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林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
17: 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
8: 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
18: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
4: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中央
4: 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5: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4: 对时隔八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
5: 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
19: 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奸。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0: 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0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
21: 的经济损失。
20: 此外，当地时间20
5: 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
22: 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
4: 排放量约17.3万吨。
5: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
23: 往下继续走。
24: 致敬中国之声。
25: 中国最新消息，本台消息，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应用试点工作，截至今年上，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20日，欧盟将通过调配库存总计2202亿欧元支撑，对此暂无回应。如今，以色列及右翼政客本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

0: 联合发布风险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
1: 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航空客服回应称呢，仅经济舱有这个选项，算都不划算。但是平心而论，东耗瘦了，补偿标准航司自己定，这50块钱优惠，赶时间的那您就绕着走。更关键的是呢，一家企业自律替代不了，但是呢，这只是第一步。把规则，运动会正在进行，今天下午机器人400米竞一幕。另外，乒乓球从小预计呢在晚上21点多会决出结果。那么，特聘研究员刘新亮表示，这次运动会
3: 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
2: 盯着跑道现跑。那今年升级为通过动态平衡等一系列的复杂决策，
3: 硬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为了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场景赛，
2: 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
3: 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干活。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2: 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战区，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
0: 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
4: 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
0: 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茂俊进一步强调，
4: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
0: 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
5: 对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
0: 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
6: 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人家说，除非你是去喝。

0: 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他只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
1: 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
2: 但500元后，他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1: 是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
0: 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
2: 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块8。
3: 平常它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话，它就晒，
0: 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
2: 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
0: 董继龙介绍，
4: 第一个就是返现减了，但确实挺高的，可能全成员是54个人，这样他就更有吸引力，在平台会看着我投入一些。
0: 董继龙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
3: 先电子转账啊，
5: 走马充值多认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真挺有意思。
6: 这是提醒第一次的电影里，作证不深。

0: 阵子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1: 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
2: 哲理人生。
3: 那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4: 有人说，然后把这个不喜欢自己的人，喜欢的人也总有人不喜欢你，刻意去讨人喜欢，折损的就永无对等啊。也就是说，在盯着

0: 别人的同时无可救药的投入，这都是意思就是，即使无比错误，也谁也不需要逢场换自己的人，既然的忘掉，忘记了快乐呀。每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天底下的赏心快事不要那么多。
1: 醒悟，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
0: 的绝境，称从呼啸山林的兽中之王到懒猫，在绝境中，你往往会一个人，他们都会让你感到生不逢底之冤。一个平凡人成为一个领域的英雄，在绝境中选择了他山之成熟，多一次绝境就多一次
1: 前奔跑。接下来主播带您云
0: 读不屈的人，苦的你现在不苦，以后就会有忍耐、豁达、睿智的心魄，是生命的累，你掉进的坑，你走错的路，抱怨命运不如改变命运，抱怨生活。凡事记住，你一定会看见最坚强。你努力了吗？人事不复杂呀，努力过后才知道许多事情越不安。背上超出自己预料的包袱，努力去八卦的嘴巴，静下心来，别为失败找借口。要
1: 为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
0: 而登记中心的大姐总是和颜悦色，婚姻登记员一语道破谜底，其实见分晓，然而往往能够将功补过，破镜重圆，从头再无声也有牙，而知也无牙，却难免挂一漏万，攻击各自应承担的责任，

0: 不到解决，而矛盾越积越重，误会越来越多，隔阂越来越深，终会前提冷中一定要有个一去不复返，不要说当事人不会当，坦诚的姿态。
1: 劫难时你的善良将帮助你度过最
0: 直，是有去无回，简易的墓碑，但是沙漠一堆白骨都曾是我们的同行啊。考古队完全迷失了方向，使一路掩埋骸骨竖起的墓碑，最善良是为自己留下的路。或许你现在并没有觉得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啊，自然会影响到我的玉米的质量。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
3: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您在手是龙王是你们吧，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家，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这真
4: 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
5: 从小格局到大
6: 格局的本质，就是一个人，比如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信息密度和我们所有的痛苦都不是痛苦本，开朗，当你打开了自己的事，那么说到照和支持，而越是格局的人一起同行，才是你最新社会趋势，你只能够谈论家。首先是知识类的书，懂得如何解决问题以及提升认，这是第一个简单的上车睡觉下车拍。第三个阶段，阅人无数，不随意对他人做出论断。最后我们来到提升格局的第四个阶段，隐藏缺陷，告诉你当前的装品，又或者你凭借锲而不舍的，同样也深知歧路叠。其实不管哪一个阶段，只要在路上看卷书，我们平常每天抽出一到两个，那么第三点阅人无数就在我们的生，你说呢？所以
5: 优秀的人，优秀的人又怎么能够遇到好的企
6: 业？认为可以托付一生去奋斗的老板，华为的经理人遇到了任正非，另外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现出直线型组织架构的特点。这个阶段就是持续发展阶段，职业经理人能够获得更好的绩效及结构，依然会带来非常多的困扰。真正的退下来，不断和职业经理人去构思的原因，是中国企业普遍面临是什么，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责任是什么，这些最基本的概念都搞不清楚标准。第三，物质报酬一定要出现超越绩效目标的情况呢，就需要目标和预算范围呢，老板就要管了。这就
5: 大气是做人的品格，是处事的智慧。
6: 大气之人懂得坦然面对生活的磨人，为后可以载物。大甚是不服，他扬言一定要让蔺相我们国家，正是因为我和廉颇贡献，才跟他胆识。大气之人在为人义之事十有八九，常想一二，生都奔走潦倒。那些波澜曲折，颇正是几百年以来最有趣的灵。老子曾言，祸福中只会让自己一蹶不振，而是自己。从前有一位老，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带着徒弟到佛前进行忏悔。即便如此，

0: 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正因自谓身轻体健，但坚信你若大气，必要
1: 仅仅会使自己感受不到生活的美好，
2: 不能够理解，但其中呢却存在见，并且形成了人生一切被积攒私房钱，因为嫁人过度积蓄私财为由，将他常聪明。人性有一个最大的吗？就像人因贪利的人生信条，多行不义之事，纳贿，甚至结党营私。
3: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4: 不能。
3: 为什么？
5: 应用应急车道。
6: 让我们在空
7: 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修炼情绪，碰上亲戚就去找舞女的家人讨说法，万兵马讨伐楚国，两败俱伤。一，生活中的苦大都是情绪发挥。法国队整场比赛都牢牢占据，马特拉奇倒在地上左右翻滚，表现成的往往就是过度的情绪。修炼情绪才能掌控人生。行走世间，一个人有旧学文坛的领袖林书写了一篇叫《停》，还将刚写好的书法送到林书。演说家安东尼·罗宾说，可结果却显示，那些带队胜率，一个心地干净，没有多余情绪和。三，你的情绪喧嚣，在江边便会感叹发生。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与其愤怒和抱怨，不如直面问题。是这么一个人。但其实控制情绪。谁在

0: 得永远比战胜更重要。
1: 他可以陪悲田院乞儿，眼前的庆典撞在了同一天。能唱歌，没说唱完歌不能哭丧啊。作家王蒙说，付出代价。一，你让别人舒服，别人才能让你舒服。大典之上批评皇帝透支民力，即魏征这事没有留在历史上。别人的意见，当别人发表了，人都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正，如果借着别人的错误来显摆自己，因为老板很忙，他们就自己收拾了桌子，哇，那为什么不呢？何况我们还有这修养和境界。牛已经找到了，自己错怪了他，不到太尉。很多时候言语圣人是一个人的共情能力，哇，因为你是偶像。是你可以不用拘着自己，不用谨小慎微，是演戏让我知道其实是可以战火。采访黄晓明，他直接问对方，你承认抵不过一句我懂你。为了尽到父亲的职责，

0: 所有的大格局背后都是一种破碎瓦砾中一点点刨出了自己儿子的锅，越发现所谓的大格局不以后就要马不停蹄地回到深圳，经打工很不容易，对待他们更有他人。有一次一错误，梅兰芳非但没有一个好人的心是容得下全世界的。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行平安。
2: 保养就是老样子，
3: 好，来点叶黄素。
4: 烧烤吃太饱，
5: 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4: 不舒服就去找医
0: 生。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
6: 有人问我，不让人舒服的人品，
7: 醉成河，
6: 是寒冷天气里递到你手里的一杯热面巾。那些不期而遇的善意，只是生命中的太阳，温暖了你，对抗人生路上那些黑暗。世间最大的喜悦，莫让你越来越自信的互相给予温暖和温柔，一直被爱着追逐的最后的人。2021

0: 物种。我希望你在下次幸福到来的时候，
1: 有些事明明成为了故事，却叫人一遍。你不处理掉旧的没用的，就放不。有些事是你拼尽全力回到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无论做什么都已经回不去了。那些经历过而未来还未到来，

0: 荆棘也能走出鲜花万里。但想
1: 过什么样的生活，或许会生活在一座老人在阳台上晒着太阳，这就是我给你温柔一击。但总有人让你吃，有人在下雨天跳舞，有人在阴发去做一些具体而快乐的小，只要你心怀勇气与坚定。
2: 想你，我的视线。

0: 而美好的生活需要懂得适当的浪费。
1: 一个爱你的人懂得浪费，你爱吗？细细想来，却是一种疯狂的浪漫。一个人是不是超节日里的鲜花，过生日时的礼物，体验和感受上深以为然。是的，爱人的唠叨，这些懂得浪费人生的人

0: 了解更多，明白更多，人生就会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哦，撞上前车车尾，
3: 可前面出
2: 大头儿子真聪明。
3: 嘿嘿，
0: 比共良宵，在浮世里安静。
4: 起有这样一位奇女子，其成为上海锦江饭店总裁，成为了她就是有着小西施之称的民国婷。父亲是黄包车夫。

0: 母亲给岁时，父亲得了伤寒病，家里却唱不卖身的清官人，从来不与青楼里的女子调笑，只喜欢轻启朱唇，淡雅吟唱。他对夏之时说，要是花钱买，我自然是欣然应允。最终作为身份显赫的督军夫人，完成了人生，在那个求包养成为时尚的年代。婚后，董竹君随丈夫去了日本，就完成了高等师范学院的全部课程，每个人都送了一份礼物，为她与丈夫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夏之时看到了女儿的钢琴老师写给董竹君的：“我要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不要不识抬。”布置了一间用于上课的读书室，家务。而更让董竹君这样写道：“行动的越早，痛，面对人生困境。”选择剑中化为灰烬，紧接着他就心有滋生的前行的动力。他将餐馆选址定在口味，他经常对菜品进行改良，连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青帮地下党印刷革命宣传品，他周总理为此设宴含冤入狱。在狱中，他没有自董竹君这一生历经风风雨雨，实现自己人生的一次次超越。面对炽热的爱情，他选择保持清醒而胜，在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人生，用心做好人生的每次选择，活出
1: 打破了一时的平静。买好松子儿，他一边悠悠地客送后，成为作家里最会吃的平和洒脱的生活态度。并不顺意，却能在平淡中找到出生于江苏高邮。为了避难，他跟随家人们的学生。事实上，在坎坷与挫折中，医生才高跷的陈四甲巧云选择了院。而在巧云，其实这也印命中有个他由衷的感慨，不知还对那个老人念念不忘，是健康的人性，是岁月，而是经历。出了名的不正经，常常翘学为生计，他奔走又怀念

0: 温馨记四方时事，他是一介凡夫，笑看红尘，草木对光阴的钟情，僵得胆都胆不开，激光在人间的烟火里，却被不动场。对于以手写去亲近岁月的美好与，因为一个人心宽了，掩饰他就学会了抽烟喝酒及乐观的性格。就像敌军常来轮番轰
1: 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班主啊，就是辛苦。
3: 叔叔，
4: 你的脸上藏着你婚姻的真相。最近看妈妈好年轻，好精致，我充满惊喜。婚姻里的慰藉，让你觉得万物明朗、味美。她丈夫会从工资里省出一部分钱，尊重、呵护和信任，可以让你再耗殆尽。小雅生病不舒服，她又背着小雅，偷偷把钱借给吵之后，小雅觉得特别委屈，压抑了很力气，和每一个脾气暴躁的妻子背了眼。母亲去世，苏明哲回国奔火费发愁。他所谓的孝顺，不过就真正让女人疲惫的，从来不是婚姻本身。好是昆凌27岁的生日，不知今年把你放在第一位。在两人有了女儿，抚平了自己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坚强，非常有力量。哪怕遇到再苦，都是什么命。很多女生都有一个公主，曾说你人生最重要的决定是跟什么结婚，一定要擦亮眼睛，选择和谁结婚。
5: 往后余生，让我们做一个不迁怒他人。
6: 生气和郁闷是在所难免的，相处的时候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发泄。长期以往，原本相爱的两个人随意发泄，谁都不是谁的出气筒，本事不大，脾气不小，骂他是对家人最大的伤害。借到别人身上，让他人来承担自己的能力都非常出众，但是性格全认，很多人都是如此，习惯于把坏对周围的人发脾气。他人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臭骂一顿，会找另一个人发泄，最终陷入一个。那么如何科学有效地治好这12秒就能排解负面情绪不顺眼？任何一件不经意的小事可以再改变吗？纠结于此事能解，给情绪找个出口，可以悲伤一时的冲动造成的伤安，富也相安。余生不长，
5: 有厌烦不想上班的时候。本次
7: 很多人的心，最近看到一个，想想这三个人，一去医院，说着他开始猛捶自己走了。这种无力感，想自己去养老院，绝不成为你的负担。挣钱的速度赶上父母老去的速度，并很自豪的是，我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就面带微笑，为的只不过是挺风雨而上。无论工作多苦，你丈夫老刘的故事，老刘谁也不吱声。刘娜看他苦，给我生娃，陪我吃苦，我才深深地感受到什么是贫穷带来。也不是时刻都要烛光晚餐，但是每天独自起早贪黑的忙活，一我只会吃一阵的苦，不会吃一辈子。努力向前倾，一动也不动地给妈妈回。人说三十而立，他是加起了班儿。没办法呀，人呢总得一代，不过是在为孩子挣一个漂亮一点那救生艇，万一出什么事儿，我都想携手好友，知心爱人，永远挤不完的地铁，永远。工作给我们最大的底气。
5: 草木一秋，归根结
8: 田，全家团聚乐。
9: 下二金星座，
10: 也许发大一点身子。这平平淡淡

0: 他才被妈妈从外婆家接回来。半年后，他终于开口叫妈妈。
1: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
2: 大早啊，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叫我
3: 打了几个电话没关系啊。
2: 关系大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

0: 再相聚，欢迎您继续锁定辽
1: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
2: 环锁链相接，本以为是
3: 拿下捆绳索，盲目跳楼，
4: 心让那些藏在歌声里的情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

你，我卑微的像个傻瓜。遮风挡雨，不让你祝福你哦，哭用一生守护你。人海的光无法。

0: 爱情与生活的温馨故事。
1: 没和你两万里的富强走出雨白酒情
0: 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2: 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骨铝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
0: 徐良的《写给妹妹的歌》，感受那份。我的宝贝

0: 先森乐队的这首。
1: 是这样的，
2: 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3: 我还真没怎么开过夜车。
4: 哦，那你肯定与对面车辆交汇前120米左右就要关。
0: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年度最佳作词。

0: 也不是典型的电子乐，而是方十二个人。
1: 北京
2: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线。
3: 围裙妈妈该着急了，快跟紧前面大货车！
4: 看到前面那辆出租车了吗？就不能跟着他，因为
5: 行驶跟车有技巧，谨慎小心。
6: 敢，表达出对这片土地深情。

0: 每一个节拍都似在岁月长河中起。
1: 人过往人陪，
2: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
3: 这么早上班的，
4: 数学、篮球、游泳、击剑、拉丁舞无从。
0: 让听众在歌声中感受

0: 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24961999。辽宁高
1: 号，瞧完店一看，时间还早，又叫要扫码，叫车挂号要网约，参传统服务方式。
2: 太好了，这回你爸。
3: 红川的编曲为歌曲增添了摇。

0: 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歌词引发广泛共鸣，曾获。

0: 全线双向入口。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1: 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
2: 站。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0。
1: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
2: 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
3: 音乐为主的华裔歌手

0: 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96199，辽宁高速驻
1: 对的一级棒。
2: 天山峰峦叠嶂，
1: 那仙门遗址怎么走啊？
3: 就在前。
4: 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接着。
5: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6: 我给大家讲一讲关于甘油三酯和胆固醇方面，范围应该是在0.45到1.7，就是甘油三酯还对我们摄入的碳水20%，而剩余的胆固醇主要是胆固醇的食物之外，还主要和我们的肝功，所以能够起到一定的降脂的作用。所以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些朋友在健康
5: 正常运转，也为了人体的健康，我们应改正
7: 多肠化或者是癌变。第二呢，就是进行一个磨损，会造成尤其一些非载体类的，是你吃的食物呢不够卫生，还
5: 因疾病悄然来临。
8: 随着冬至的到来，15，这就是三期高血压了，非常的危险。冬天的时候，月经又出现了痛，一定要先诊断后治疗。年轻人，也就是青春期，它是功能性进，这是继发性的，多见于月运就受到了影响。你气不通的时候，
5: 气重的人大多会有四个身体。

0: 特征。
1: 和气候有关系，我们说这个水分，所以呢脾的功能减退，水的代谢出去了，所以肠的蠕动啊，胃肠蠕动也会下降。
2: 只能说病情需要，再一个呢我们现在条件足够好了啊，大家可能接触也不符合大家所说的说为什么医生喜欢 CT 也不好，因为毕竟 CT 还是有辐射的。
0: 花生
3: 维生素 A B6 E K
4: 导致高血压、冠心病、心脑血管疾病。 B 型性格的人呢属于温和冷静型，解决 D 型性格的人呢属于消极抑郁。
0: 这三种食物摄入太多对骨骼，
5: 方先生的骨龄竟和90岁的老人一样，往生的一个妻子，虽然他经常过多的钠盐，就会排出适量的茶多酚，它可以帮助人体的抗氧化。第三呢就是爱喝酒的习惯，长期酒抗是不利的。如果中
0: 生教你一个小绝招，轻松治痘。
6: 今天我这次我一不小心把脸给磕伤了，就在这儿磕没了。那后来呢就看到有很多人也跟你接触，这么多灰尘，这么多细菌，这么多螨，他没有啊。那你说他一天下，你去翻看一些中国的医学典范的这些哺乳动物啊，它在基因中就没与外界的这些脏东西呢，它主要就靠了一层粘的结结实实的，你一搓呢就跟小的一部分一样，并不意味着咱这个200洗掉了之后呢皮脂腺说哎呀没了，不是痤疮的形成了，并且呢过度的，你不妨去尝试这个方法，你只用清除一些非常脏的一些这种粉尘，一些化过度清洁，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7: 水果呢还有大量的蔬菜中的芹菜是吧，还有特别的好处，中医还有一句话叫花生发霉的一些谷物，因为发霉饱，当我们过饱以后就形成，当过咸以后一定伤我们的肾经，主要在于哪呢，养肝血疏肝。
8: 我们的腰椎啊其实和我们全身的所有的肌肉是很多的动作，所以说椎间盘就好比导致里面的髓核从裂缝中突出，腰椎间盘纤维环破裂的诱因。第一呢就是腹内压的骤然增加，因为腰椎的过度的这种活动从而导致腰椎间

0: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近一半以上的胃癌就在我们的餐桌上。熬夜吃烤串的人来说，一句话说叫法不责众。既然是感染了幽门螺杆菌，阿初自己是不是已经被感染了呢？腹部隐痛不适或者一种烧灼的人都必须进行根治呢？其实呢，相关症状的人群，因为这些人路边摊一些不洁净的食物，
1: 口服药和局部用药。像局部用药指的是高灵、哈乐、可多华。早泄的话我们就要用舌系治疗的话呢，首选奎诺酮类药物和月为周期，治疗一个月看没有效果。
2: 实质上更多的是针对四十岁以上的，中至四十岁以下偏年轻的这种高血压，以下的这些年纪比较轻的，他说的比较隐晦啊，他说其实有极高积极的改善自己的血脂情况，当然的话将来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才
3: 一看就明白。一起来听听王兴
4: 一些特点。典型的心肌梗死是突发低，突然发生，平时或者分钟以上不缓解，一直不缓解，持续时间比较短，一般只有几分钟。而心肌梗死把这种病叫心绞痛。另一方，很多人就会问，我没有经历过死亡，怎么会知道病也可以是心肌梗死独立症状？也就是说，大汗淋漓啊，这种出汗是莫名其妙的出汗。
5: 7.8，建议调整饮食结构，多吃蔬菜、全麦的食品，适当的什么是活肉呢？就是猪、牛、羊，少吃啊，保证饮水的充足，每天2000量下自己的腰围。建议呢，控制饮食，多减脂。第9，体重指数大于2500毫升。建议坚持运动。
6: 等疾病如果再严重下去呢，就会引起拿尿酸高了之后，除了生活导致体内的尿酸含量升高、堵塞等心脑血管的疾病。另外呢，要
7: 过一个病啊，叫做带状疱疹，甚至呢很多人都好了，但是它会出现一个问题叫做带状疱疹。所以说呢，对于老年人而言，得带状疱疹，一开始呢这个病毒啊由呼吸道进入我们血液，用了一些激素类的药物，这个时候他就发病，但出现炎症，出现了坏死，他呢自当时啊就是去打一种疫苗叫做带状疱疹。你以前得过水痘，但是呢你的几率就会小，但是如果说你身体的状态也4年左右，对于50岁左右的人呢，他出来4年，现在呢还没有数据，但是呢看后遗神经痛的出现了，
3: 一场用脑过度，
8: 天天坐办公室爽，我一天到晚的眼睛有泪疼的深海的疾病。第二个，在哪里蔬菜里就
9: 这个腌制的过程中，实际上这个亚硝酸盐的水平啊，它是不会一直升高的，它的这个含量的峰。
3: 一起来听听，
10: 我们有些人肥胖，胖的就是以你的比如说肚子比较，
3: 让袁医生告诉你最佳服用方法。
6: 临床上呢，有些降低了，但是沉积在组织中的尿酸。
3: 司机早上好，时间就要到了，希望通过
11: 建双向入口咨询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停，恢复原状，
3: 安全。

0: 省天气多变，辽宁高速温馨提示，路11月全线完工，还将完成8处和
1: 电子监控设备。
0: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
1: 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外地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现场会上透露，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 20%。
0: 出海依托浙江一港通数字化平台，
1: 自产尿素的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
0: 由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突破。
1: 近日G27 里亚鲁改造工程主体化升级，兼具修葺、文创、餐饮。
0: 长江大桥施工现场建设火热，南航
1: 绿交交旅融合，推动双环旅游公路。
0: 票价相同，但无座票，不提供固定座位，代表该座位暂无人乘坐或尚未售出。通常不大。
1: 四川省地震局8月24日发布，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在浙后第一时间产出地震预警结果。出现在丹东市镇安区九连城镇下尖村无河流超警无水库超汛县。
0: 日前从指尖申请到充电桩落地许可，居民个人申请充电桩时无需来看辽宁高速的暖心救援，不到直接滞留车道中央。面对突发状况，将故障轿车推移至出口外广场安全
1: 锚停在车道内，事发位置为入口，拖车赶赴现场将故障车辆脱离，入突发状况用实实在在的服务全力保障。
0: 由中国海关主办的 APEC 海关系列活
1: 动人员迅速打开道路雨水壁子，摆放安全。截至8时30分，18个点位
0: 不运营。
1: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工作需要，弹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驾驶机动车。
2: 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
3: 时光锚点。高速事业的热爱和对人生理想的，作为公司的一个主要职能监督部门，
4: 初来乍到，我深知在实际
3: 人员职责，自觉完成财务管理、账户管理等日常工作，并且
5: 日常工作中
3: 冯子彤一刻也不敢虚，并与科室同事们不定18年参加工作以来，他认真学
4: 处理每一笔业务都是看了又看审票。
6: 他如果发现在日常
3: 形成高尚的职业操守，通过
7: 他的力气和风雨的奔波，是靠认真
3: 大家高标准严要求。他
8: 有什么好吃的会第一时间想到他。
3: 各营业点积极建立良好力，推广 ETC 发行，每个人都知使用 ETC 的好处。天气怎么这么小，不如某某银行给的新的讲解。辽宁高速在资金安全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
4: 沟通对相关的信息掌握不足，一会儿起来以后腰疼的根本动不了。
3: 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冯子彤积极体第三名的好成绩，也因为
4: 春节期间部门在组织
3: 三加点，确保分发到各站的福袋中一丝不苟，协助部长做好。
9: 因为工作繁琐事多，预科类知识积极参加省公司。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10: 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1: 是是。
12: 精彩节目继续放的日子，也点亮了心中的光。